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天使的指纹是2014年孙燕姿的一首歌，多年成长的心路和回归的温暖，带回给大家最熟悉的 Stephanie 孙燕姿。而《天使的指纹》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描写一对在错的时间里遇到错的人，从而开始一段错误感情的恋爱故事。可能乍一听孙燕姿的音乐状态似乎并没有变，但恰恰这个不变才是变的关键。孙燕姿个人发展到这个阶段也就已经无心恋战，更多的想用一种平和的心

态去做音乐，所以这个时候的作品更是出于他自己的喜爱。天使的指纹这首歌保留了孙燕姿一贯的唱法，前面情绪平缓，后面情绪发泄高亢，可以和我不难过开始懂了我怀念的有一拼。反而天使的指纹在歌词深度上胜过以前的歌曲，对于流逝的青春有太多的不舍，对于过往的情怀却有太多的留恋，总觉得所有的不舍与留恋都集中在这首歌曲之中。可是孙燕姿并没有刻意的去缅怀青春，但是你又会发现她根本就是在缅怀青春，把一份熟悉的情怀延续了下去。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3: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2: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在2000年，孙燕姿还演唱过另外的一首歌，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名字叫做《天黑黑》。由廖莹如、李思松等制作人为孙燕姿量身定做，灵感来源于台湾民谣，歌曲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词曲中间穿插着传统民谣《天黑黑》，表示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自己的回顾，对现在的处世感悟，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一种哀悼，并且告诉世人，家才是最好的避风港，也会是人们勇敢前行的力量。在这首歌中引用了一段老歌曲调来强调孙燕姿特殊的声音与唱腔，再加上台湾民谣的穿插，创造出另一种兼具现代感的天黑黑，也让听过的人们都对孙燕姿的好声音赞不绝口。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明星，他很少争议，很少话题，没有绯闻，没有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的孙燕姿一直以良好的形象著称，这与他低调而真实的个性密切相关。孙燕姿拥有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她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今天和燕姿一同来哼唱这首《天黑黑》。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时光回转到2000年，孙燕姿演唱了一首歌，开始懂了。姚若龙的词，李思松的曲，已经让这首歌曲成功了一半，收录在孙燕姿发行的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是孙燕姿早期情歌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在上大学的时候，母亲为孙燕姿报名了李伟松音乐学校，开始学习唱歌，担任校园乐队的主唱。碰巧当时即将上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李伟松音乐学校，李伟松安排了几位表现较好的学员来唱歌，孙燕姿独特的嗓音和扎实的音乐功底引起了华纳制作人的关注，表示想要和他签约。但是由于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要女儿完成学业之后才能签约，于是唱片公司决定等他2年的时间，在2000年他才正式签约华纳唱片。开始懂了就是签约华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可见孙燕姿功力之深。这首歌曲缺乏经历的人初听这首歌只是感觉平常，随着经历的增长，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以后，才会愕然发现真的开始懂了。总是相信一刀两断会是一种解脱，自欺欺人却难欺自己，人最难弄清的莫过于感情。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

0: 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我们又要把时光回转到1995年，那一年刘若英发行了一张专辑。当时双面奶茶刘若英已经凭借《少女小鱼》一片名声大噪。25岁的这张专辑取名叫做《知道不知道》。这张处女专辑集合了不少电影主题曲，更是在曲间插入电影对白，颇有电影原声带之特点。也就在这张专辑当中，双面奶茶刘若英将3年间伴随陈升左右的心得悉数投入作品，深得陈升之风味。还记得第一次听《知道不知道》是从一家音像店走过，音箱里突然飘出刘若英随意散漫的清唱《知道不知道》，眼前拼图一样会铺开一片平静的湖面，一辆车行驶在湖边的路上，天高云淡之间响起天籁一样的声音，所有一切清澈干净，一如湛蓝的湖水。电影《天下无贼》里的景致又被这歌声给拽了出来，感觉只有刘若英这样清淡如水，真诚到一眼可望穿的人才能够唱出这样的歌曲。再加上刘若英本身的个人经历，尤其听到《一面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的时候，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奶茶的歌总以诚挚感人，今天一起来重温刘若英《知道不知道》。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想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时光回转到2003年，刘若英演唱了一首歌《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姚谦作词，中岛美雪谱曲。这首歌的歌词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爱》，凑巧的是在以张爱玲为原型的电视剧《上海往事》当中，刘若英恰巧饰演了张爱玲。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是在新疆喀纳斯景区拍摄。奶茶说，在坐车穿越沙漠来到这里的过程，我就在想，旅人们千辛万苦穿越沙漠，终于找到绿洲时的喜悦，绝对和那些容易得到的事物是不同的，就像用尽力气在千山万水的人海当中寻找那个人，当他终于出现时，说出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那个时候的心情也绝对是难以言语的。因此在音乐录影带里，导演安排刘若英在大雾中，在草原上，在如镜面的湖上不停地跋涉，只为了寻找那个人。很少看到奶茶在音乐录影带里自弹自唱，展现弹钢琴的才华。在这支音乐录影带里，导演还完成了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刘若英在喀纳斯湖畔弹上了钢琴。奶茶的歌通常带给我们自然流畅朴实的感觉，这首歌更是备受推崇。今天让我们再次遇到刘若英，来听《原来你也在这里》。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

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台湾滚石乐队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

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当时在刘若英准备自己的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已经有了十三四首歌，但是滚石仍然觉得没有一首适合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在很普通的一天晚上，刘若英和陈升去录音室，陈升就拿起一把木吉他，告诉刘若英说他写好了一个音乐 demo， 正是这首《为爱痴狂》。《为爱痴狂》也将刘若英充满张力的性格特点展现得十分充分。歌曲中的失恋者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只是在追问，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既有一种温和的坚持，又不失犀利，将本来隐藏在歌曲中的那个胆怯退缩的男人一下子暴露在我们面前。所以很多时候这首歌都被认为是在唱奶茶自己。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听是谁在唱歌？这首歌收录在刘若英2004年发布的专辑《听说》当中。由刘若英和黄韵玲演唱，姚谦作词，两位知性女人的合唱。刘若英以朴实诚挚见长，黄韵玲则出生于古典音乐世家，3岁就开始跟着叔叔学习钢琴，从小学习古典音乐。从唱到创作，从编曲人到唱片的制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她无一不晓，样样精通。当然，在唱片制作与词曲创作方面，凡出自他手的作品也必成精品。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份印象，是她是一个华人地区不可多得的女音乐人。和奶茶合唱的这首歌既温婉又知性，既有感情的流动，又有往事的回忆。即使在很多年后来听，多年前的往事也会历历在目。得益于两位女生细腻的演绎，今天放下手边的事情，安静来听听是谁在唱歌。
4: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在1991年的时候，宝玉星唱片公司帮刘德华出版了一张专辑《我和我追逐的梦》，纯粹随性使这首主打歌曲也会成为歌迷心中的经典。刘德华和他追逐的梦在都市的繁华里流流走走，这首歌也感受了刘德华的努力。从来生缘到你是我的骄傲，从冰雨到练习，可以说每张专辑都倾注了刘德华所有的心血。无论从专辑的初期制作、后期制作，一直到每张专辑的推广和宣传，他从来都是那样的努力认真。即使在香港乐坛唱片销量最不景气的时期，他也依然坚持着推出自己的专辑。作为一名歌坛老将，可以说刘德华在歌唱方面仍有欠缺之

处，但他一直在不断的付出。看鱼尾纹已经悄悄爬上了偶像的眼角，他依然露出职业的阳光笑容。对这样一个孜孜不倦的艺人，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再去苛求？

0: 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刘德华出生于香港新界，在家中排行老四，幼时随家人搬到九龙钻石山的木屋区居住，和姐弟一起帮助家里打理卖稀饭的生意。1973年，刘德华从黄大仙天主教小学毕业之后，升入可立中学。在可立中学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校内的剧社表演，在老师杜国威的指导下学习戏剧方面的知识。中六上学期之后，他到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的艺员培训班受训，从而开始了演艺之路。从入行初期的青涩小生，直到成名以后的全能艺人，他的人生轨迹反映了一代香港人脚踏实地的开拓精神。17岁这首歌正是刘德华当年入行经历的回顾。音乐时光机，今天重温刘德华17岁。
3: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
0: 经典 FM 寻找。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

0: 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90年的专辑《你是我的传说》同名主打歌曲，至今仍是各大卡拉 OK 的必备歌曲。凭借这张专辑的成功，刘德华当选1990年度十大最受欢迎歌手的第一名，并且垄断这个奖项长达10年之久，可见这首歌曲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重回经典时代，都说新欢不如旧爱，但是华仔绝对是个不老的传说。20年如一日，管他多少大浪淘沙、更新换代，他依旧在人们的视野当中，仍旧唱着属于他的歌。华仔唱过的歌不计其数，爱情、友情、亲情、人生、励志，都在他的歌声当中给予过我们。如果说世间真的有传说的话，刘德华应该算上一个。今天一起重温这首《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4: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身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没有人可以像你，是刘德华1993年发行的《天意》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也许是因为主打歌《天意》实在是太火了，以至于这首歌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在意。2007年，刘德华在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并配合魔术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才令很多人再次想起了这首经典老歌。至今仍然有很多的爱华在刘德华的贴吧来留言，很多都很简单质朴，比如会留言说知道你不会来贴吧，但是每天还会在这里留言，已经习惯了。今天是北漂的第一天，知道很辛苦，但是也要努力啊。也许在很多歌迷的心中，最想表达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人能够像你。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练习这首歌收录在刘德华2002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一天》当中。2003年，这首歌在第2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奖。练习是由李安修、王玉宗填词的。歌曲在创作前事先收集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再依据故事的精神来写歌。原来刘德华的朋友武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就一起四处旅行，旅行回来再回到医院。慢慢治疗之后，武曼英的病情真的有了起色，并且最终痊愈了。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的，也正是因为它的真实，所以打动了很多的人。今天一起重温刘德华《练习》。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想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放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笨小孩是1998年刘德华发行的一首歌，他也会表示笨小孩是他最真实的写照，那里边隐藏着他20多年来所有心酸的记忆。所以这首歌的歌词是由刘德华亲自操刀，作曲则是内地歌手高峰，加上合唱了两位台湾歌手柯受良和吴宗宪。笨小孩的歌词描写的是困苦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不畏艰险力争上游的故事。华仔从一个寂寂无闻的小演员到红透亚洲的影视歌广告巨星，一路走来多少心酸感慨化为笔下的文字写成了这首歌。刘德华之所以找吴宗宪合唱，因为吴宗宪也是几经拼搏熬了多年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今天一起来重温这首又自嘲又励志的歌，笨小孩也会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吧。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家里面的地，不求有名。

0: 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

0: 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爱想
1: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

0: 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想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生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

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2003年，你是否听过梁咏琪演唱的《向左走，向右走》？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同名主题曲，讲述了金城武饰演的小提琴家和梁咏琪饰演的公司职员，两人居于同一栋公寓，却因彼此习惯不同，一个习惯向左走，一个习惯向右走，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从未相遇。偶然认识之后，却又找不到对方，惆怅失落令两个人决定离开，希望在另一片天空下展开生活新的一页。两人各自整理行李准备离去，奇妙的事情却在这个时候真的发生了。地震震倒了隔在两人中间的一道墙，有情人终于得以见面。就像梁咏琪唱的，人生总是有许多的巧合，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这首歌曲很好地发挥了梁咏琪的嗓音特点，听起来和漫画的意境很搭配，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有些许的伤感，但是又透露出坚强，透过对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爱情的长往意境当中。故事好像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每个人都能从剧情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今天来重温这首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